给体检送来给别人的。血和这样的血和我血和第二个的。他说对你这样个责任我是。他说你这样个责任我是。一定要拿血一样个责任我。在人家个地上是这样的。

0: tout à l'heure. C'est-à-dire, ça peut être distance de temps, du coup. Ce qui est quand même distance, c'est bon, t'as... Moi, tout le monde, c'est ma roule.
1: Hani xoye diye etselini diye ye dune dega ele dani tata dune dega elin le nona ke huwa shingo nandi.
0: Eye si de zagun ke hagi di huna. Han di za hon ekon dun de kai elin le. Si chi wanda dun dun na dea, chi wanda dun kona dun de kai e haza hon de. Han di za hon eye taka, eye si de tine le, huwa.
1: 我骗个种，他也还没提到底呢了。一说他，我那个，那就是，一是个地那管他上了。上了，我地那当了上了，你是呢？哦，那一个那个说他是个多，也，因为我没提，总之我吧，我可能说他我跟我同地方呢。 可能在点了，可能是他呢，有种些哎，你听到这控制在点的，啊，平时啊你，啊平时啊你别听我个，听到这点的，你看你别听他那听到这点的，特别是可能在点，啊提前别是可能在点了，看到那在点的，你到后来有个问题，点了那里提的，你等于点了是哎那一件那天要不要那的？ 你到那里去了，听了这么多，说他话我听来了，那打电话说他我听我咋咋子啊？咋了？啥时候打电话给你咋个样子呢？那时候他我打回听了的，他那打电话他给听的，说他打电话我打回听了的，俺娘在那他那，俺娘在一起的，这里一起了，看到，说我家啥的，喊你的母亲给。
0: 给他说太困，我也去那个那个，那个跟老公先打工的用的嘞，他娘的，先打工那一天了，给他先打工这一天，老公这一天那个了，就他你那当时那听见没？那当时也是那听见我给写的，那后来那后来俺媳妇那弟弟说俺们亲戚那给我了。 现在是特别去跟那些的，我给他打字的，但是一个跟他联系的，一个没提，总之我也那个他领阿拉呢，打了呢，一个跟他在点那里，可能是儿子啊，你说是儿子没去啥呢，他那个子啊那里的，可能是他，可能是那时候的给钱了耽误的，哎，还别的啥个都。 那个是，那个花东西和他那个人都是利息关系的嘛。哎，他可能是他我跟我同的的，对方两个没提的，哎，现在你那做事还行，我个都，他，还那个，哎，以前还的，俺们这边看的的，那我那的，那可能他的，哎，跟我同我同嘛，还的的。 他我感觉他上还真晚呢，可我给这种的，现在可能他换的，可能他屋里去了，那电视机给送的了，电视机还给他的了，你那真的，他的那是个，也就说他，那可我跟我同行的，那可，那可个没提中找我，也是他我他，哎，那可能现在我跟我同行给的了，哎呀，给的了，是他我他，那都分给人家，可是人家的。

0: Dilin kuts William Sui hei hi tupa ko tahi hua onko on.
1: Ita ni na sen ben eka ti. Na cha ni na ze gua la hui. Na ze a mi ko wei ze wei xian de he qiu a wei ta la a ko ti. Na na ha le ja ha. Na ze gua ta xin. Na ta chang ni wa la ta de ha. Ko la ta de ha. E ka le kha de kha ni wa. E ka le kha de kha ni wa. 哎呀看你再也亏了你弄出来你再用了我他真的穷的我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了再用 现在差不多的，再用来还是。
0: William Suwi Hei, I Bakota Iyahuya On.